0: 师傅是吗？
1: 再见，师傅。
0: 哎，吃你也干不起，谁谁谁来的？你看这个谁谁谁什么路子的
1: ？62 Winehill Road。
0: 建波，对应那个也是，这才会说。